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当旋律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季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20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2到26度，郑州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

0: 贺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悸动，难以忘怀。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3: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2到32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宜宾晴转多云，23到32度，大理小雨转阴，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

0: 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吉利银河保良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1到32度，淮北晴22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枣庄晴转阴，20到31度，临沂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1: 当旋律成为光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0元。

0: 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2862，400-710-2862。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20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2到26度，郑州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当旋律成为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2到32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宜宾晴转多云，23到32度，大理小雨转阴，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

0: 正到这儿来，地址就在前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虽然才早上11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1到32度，淮北晴22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枣庄晴转阴，20到31度，临沂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护

0: 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再现。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用，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20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2到26度，郑州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激动难以忘怀。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多云，22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3到33度，南宁大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3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把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2到30度，淮北多云22到32度，宿州多云22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28度，连云港多云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九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多云，22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Are you ready?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3到33度，南宁大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3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锅的辣条，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2到30度，淮北多云22到32度，宿州多云22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28度，连云港多云19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哎

0: 九一九 Hit FM。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激动难以忘。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多云，22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3到33度，南宁大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3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

0: 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2862，400-710-2862。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元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元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2到30度，淮北多云22到32度，宿州多云22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28度，连云港多云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Hate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激动难以忘怀。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是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多云，22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出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2到30度，淮北多云22到32度，宿州多云22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28度，连云港多云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记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后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绿箭 A 二型牛奶，甄选纯正 A 二型奶牛，珍稀 A 二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杭州多云，22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Thank you.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这个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满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

0: 能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3到33度，南宁大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3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上下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7: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 激动难以忘怀。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2到30度，淮北多云22到32度，宿州多云22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28度，连云港多云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杭州多云，22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4: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0: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3到33度，南宁大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3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悸动难以忘怀。

0: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2到30度，淮北多云22到32度，宿州多云22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28度，连云港多云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当旋律成为光影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Love this。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杭州多云，22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

0: 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3到33度；南宁大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3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2到30度，淮北多云22到32度，宿州多云22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28度，连云港多云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受是渴望智力的感受，大

0: 哇，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杭州多云，22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23到33度，南宁大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阴，23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火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2到30度，淮北多云22到32度，宿州多云22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28度，连云港多云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悸动难以忘。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杭州多云，22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光。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

0: 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讨厌这工作。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

0: 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悸动难以忘。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
1: 待在我的歌。
2: 919 Hit FM，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身体，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杭州小雨，22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阴，22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北阴转多云，22到33度。宿州阴转多云，20到33度。枣庄晴，19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8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2: 我是孙燕姿，早上7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2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8: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7: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8: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8: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9: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8: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7: 爱需要表达，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迎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开工歌曲来自孙燕姿，第一

全新的第一个工作日，用第一天来开启一整周的美好。其实生活当中的美好与收获都是源自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用心耕耘，所以不必担心付出会白费，保持心中的热忱与憧憬，带着期许一路向前。愿每一位奋力奔赴的人都能收获满满，在前行当中丰盈自我，在耕耘当中遇见惊喜。全新的一周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个地方是能够添加好友的，直接去搜索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了。这个呢是 Jason 的微信号啊，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 Jason 的微信呢，我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

群组里都是可以完成的。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加上 Jason 的微信，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这样的方式来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最近两天感觉从周六开始啊，到了晚上的时候，这小风一吹还是非常非常的凉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了晚上啊，这空调都不需要怎么开了，把这窗户一打开，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舒适。今天咱们徐州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今天星期一，我们来看一看有多少朋友已经来打卡签到了。欢迎6:40真空上料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欢迎6:53的小鲸鱼，欢迎6:55小石头早上好。再来继续欢迎一下我们的群组当中，昨天你有熬夜看球了吗？欢迎深深早上好6:58，欢迎杨森、华哥、月落星辰、静静，欢迎囧战士早上好，欢迎遇见坦然自若、龙城、大力前，欢迎小倩儿、且末，海阔天空5:53，随后欢迎 Type 键陌上初安、概率木、随遇而安、快到碗里来、 LVZ， 欢迎笑脸，欢迎米汤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当然更加期待各位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啊，来大喊一声早上好。在星期一的上班路上，看看哪些朋友的状态现在已经拉满。接下来这首歌曲，至少今天很快乐。

是来自0713男团带来的《至少今天很快乐》，在全新的一周。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随时随地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继续要欢迎到的是花花，早上好，欢迎坦然，欢迎蜗牛，早上好，早上好。7:12，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先来跟大家关注一条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火的诉讼。您没有听错啊，它确实是一个诉讼，准确来说呢，应该是一条关于劳务方面的诉讼。怎么回事呢？据报道，去年一月份在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了驻外项目，回到了南京分公司去坐班，每天呢自己按时上班，主动做调研汇报进度，结果在2025年2月13号的某天下午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而且要求他1小时之内就要办理完所有手续，办完就赶紧走。在最后对簿公堂的时候，公司也是生成了10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说这个就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10几段视频，但是没有声音。那这视频里边都包含什么呢？其中就包括比如说小林离开工位15分钟啊，或还有什么呢？提前离岗4分钟，还有迟开电脑8分钟，以及跟同事说话4分钟。不得不说呀，这也太细致了吧。这个监控摄像头是在哪儿啊？怎么就感觉就在他的头顶上呢？对此呢，小林在法庭上一一反驳，说自己呢离开工位是上厕所，是去茶水间喝水，说跟同事说话4分钟也只是工作上的交流，提前4分钟是要从4楼到1楼去打卡退签等等等等啊。眼瞅着这个事儿啊，已经过去1年的时间了啊，去年2月13号发生的事儿，最近终于迎来了最终判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起劳动争议案作出的2审判决说，认为本案当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那么公司呢，仅凭监控来判断，并且突袭式的开除员工啊，就给你1个小时，办理完手续赶紧走，这种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责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听明白了吗？大家离开工位15分钟，提前离岗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你说你既然算这么清楚的话，那想必我每天我要是提前20分钟上班，我晚半个小时下班，那非上班时间用手机处理工作消息的时候，领导未必，不能说未必吧，那领导必定啊。必定应该也是慧眼识珠、火眼金睛、眼光六路，应该一定能够看得到，能适时的加一点这个加班工资吧。不知道小林所在的公司啊，能不能看得到。提前走不行，晚开电脑不行，但是你要早来和晚退，那我就看不见了，我这监控好像失效了。接下来我们也来问问大家，7:16，想问问大伙，你感觉啊，就平时上班你会摸鱼吗？具体都是怎么摸呢？这一趴放心说，我们给大家匿名啊。平时上班你会摸鱼吗？具体都是怎么摸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匿名分享。另外啊，对于这种就是喜欢监控员工的老板，或者是喜欢对于监控员工的公司，您是怎么看的呢？你赶紧来跟我说一说。

期待各位啊，听过这个新闻您是什么样的反应了啊？这种突袭式啊，开除员工啊，既不能这个持开电脑，也不能跟同事说话，那这是上班吗？这是啊。对于喜欢监控员工的老板和公司，您是怎么看的呢？你不曾想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刚刚问到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你会摸鱼吗？具体都是怎么摸的啊？这一趴会给大家这个进行匿名的啊，可以放心来说。另外还特别想问问大家，您的身边有那种特别喜欢监控员工的老板吗？或者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监控员工的单位啊？有没有类似于啊这种情况发生？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像刚刚新闻当中提到的，就是南京的一家公司啊，最终呢至于为什么要把他这个辞退啊，为什么把他突袭式的辞退，最终呢这个到了法院的时候，单位里面拿出了一些视频啊，只有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啊，只是不见他的人影啊。离开工位的、提前离岗的、晚开电脑的、跟同事说话的，这种都不行啊，都不行。坐在办公室里边说话都不行。不知道各位像您所在的这个岗位当中啊，您所在的那个区域当中所坐的位置是有那种很大的那种监控吗？或者说有没有就是你的领导啊就坐在你的对面，或者就坐在你的身后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没有领导啊属于那种掌控欲特别强啊，就是你恨不得你从办公室里边出去一趟，领导都得问你啊干嘛去。有吗？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吗？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来，有一条路况提醒啊，海提醒各位，
2: 大学路矿大门口很堵。
1: 嗯，大学路矿大门口这会儿比较拥堵啊，现在才7:24，这拥堵要比平时来的早了很多。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然后包括从这个视频上来看啊，正在缓慢通行当中，然后呢在他的这个对向车道是有一起车祸发生的，好像是撞到了这个护栏啊，撞到了护栏上，有一辆轿车，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司机站在车的正前方，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啊。欢迎老 Q， 欢迎十年情怀，早上好啊。有朋友说了，说 Jason 你这说的怎么跟我们公司一样啊，这么严格吗？这么严格。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们公司不仅监控还监听啊，老板还买了一个音响听我们说了啥。那这么相比啊，刚刚新闻当中这个单位好像还好一点啊，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他呢也有监控，但是监控呢不收声，但是呢不收声的弊端又出现了，就是只要你不在，老板就猜他干嘛去了，一定是偷懒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还有朋友说 Jason 我们单位的电脑上是有监控的，不适合做跟工作无关的事情，私人微信我都不登，平时只敢去搜一点供应商的主页，要么就是看工作用的说明书啊，看来看去我几乎啊说明书都已经快能背下来了。这是单位的电脑上啊有监控。还有朋友说最近啊，朋友们有没有摸鱼玩这个的啊，干嘛呢？偷菜啊。这什么平台上偷菜啊？是支付宝上的吗？前段时间刚有朋友跟我啊说了，说自己的那个农场里啊可以种多少水果，都领了什么好东西。还有朋友说的摸鱼小技巧啊，戴着蓝牙耳机听播客，边听边干活啊。还有朋友说 Jason 上班我只做四件事，蹭水、蹭电、蹭纸、蹭空调。带一个大水壶啊，下班先把那水加满再带回家。
0: 敞开惺忪眼睛
1: 哦 ，QQ 啊 ，QQ 偷菜啊
0: ！Oh my god！ 他突然又放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身边有没有那种喜欢特别爱监控员工的领导？

7: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刚刚问到大家平时上班都会摸鱼吗？另外您的单位当中有没有特别喜欢监控员工的领导啊？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有位朋友说到，说自己的工作是前台，说上班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店里总共不超过10个人，其中一个老板几乎没事儿就喜欢看监控，说感觉也是够够的了。还有一朋友说 Jason 这一条帮我匿名一下啊，说无语的时候确实非常的无语，就是呢这个领导的心思啊，就是不放在开拓市场上啊，他说天天监视我们这群牛马有什么意义啊。然后我说了，我说那如果要是这个业务方面的小伙伴，那领导肯定是要就是对吧，多多督促一下呀。然后这个朋友告诉我说 Jason 我是坐办公室的。办公室的话就是那就是做一些什么呢，类似就是文员方面的工作是吧，就是啊整理资料什么的，收发信件什么的啊，是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吗？

另外，有没有领导坐在你的正对面或者坐在你的后面的朋友？还有朋友说到，说不忙的时候呢，大家会玩手机，然后领导呢就会对我们说，说有时间玩手机，不如去单位里的健身房锻炼一会儿。他说呢，我们除了上下班打卡比较严格，不能早退，不能迟到啊，只要任务完成的好，其余的还是相对宽松的。然后呢，还有朋友啊，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很大的，像是一个这个保温杯啊，我感觉到不到保温瓶，就是保温杯这样的一个大小。然后发了张照片给我，说 Jason， 我声明一下啊，我可不是蹭水的，我这里边带的是面筋汤。

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新闻啊，为什么会上热搜，是关于劳动诉讼方面的一个争议。为什么上了热搜？其实真正被广大网友们讨论的，真的不是说哎呀，我经过了一年的努力，我经过了一年的斗争啊，我终于告赢公司了，我拿到了那10万块钱的赔偿金。其实真的不是，而是太多人在这段监控录像当中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对吧？咱们想一想，谁没有在工位上发过呆呢？谁没有在办公室里跟同事，对吧，聊过几句闲天呢？如果这些都能够被截取，甚至是把它拼凑成啊叫做严重违纪这样的证据，给你扣上了这样的帽子，那我相信啊，绝大多数的打工人离被开除只差一个想要搞你的领导。这个呢叫做典型的数字泰勒主义啊，他把百年前拿秒表掐工人动作的管理术升级成了如今的屏幕监控，或者是鼠标轨迹追踪，什么厕所计时器，大家有没有刷过那样的新闻？有吧，说某公司啊，你那个去厕所啊，计时对吧，我就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呀，说你全天上厕所时间累计啊，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分钟啊，就这种的。你会发现手段现代化了，但是呢内心当中的逻辑好像一点都没有变啊，就是我管不住你的脑子，那么我就管住你的屁股，不让你乱走，就让你在办公室待着。但是呢话说回来，对吧，人是活的，那圈是死的，如果只是把员工一味的圈在工位上，盯在摄像头里，貌似安全，但实际上圈住的恰恰是那些没有办法被监控量化的创造力、主动性和归属感。而且职场当中不是有个说法吗，叫做一个企业如果从什么时候开始疯狂的去抓考勤，疯狂的装监控，疯狂的抠细节，说往往不是变强了，而是变弱了，弱到除了控制员工的身体，再也找不到提升竞争力的办法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件事儿之后吧，但愿吧，但愿啊，能够少一些我花钱买你时间，我就得死死盯着你这样的账房思维啊，比较古早的账房思维，而是多一些我请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很好的相信你，能够多一些这样的现代管理常识吧。7:34，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欢迎上好家，欢迎 L 小兔子，早上好。继续听到周深五月天的合作《如烟》。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北阴转多云，22到33度。宿州阴转多云，20到33度。枣庄晴，19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8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7:43，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到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可以抵16元，最高能膨胀到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能免费带回家。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囤起来了。那么今天618年终大促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今天5款热门香水统一售价299，没有听错啊，统一售价只要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的详情链接了。那么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5款香水呢，全部都是大家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超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瓶身设计高级简约，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或者是味道啊，都属于无可挑剔的水准。今天价格只要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接下来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5款香水分别都是什么吧。第一款是香奈儿蔚蓝，它呢是属于百搭的中性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都能很好驾驭，日常出行商务通勤选择它就非常的合适啊，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第二款呢叫做圣罗兰的傲飘明，也被称之为黑鸦片，属于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有一点微醺的魅惑感，但不是那种特别甜腻的香味，比较适合像夜间聚会、派对约会、小众氛围感穿搭，选择圣罗兰傲飘明是比较好的。第三个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它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花香调，香气富裕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非常适配职场办公和正式应酬这样的场合。第四款是迪奥花样甜心，属于比较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又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比较适合日常出游、甜蜜约会啊。最后一款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很多朋友都买过这一款，它呢是比较飒爽的富奇香调，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又能够凸显出独立自信的品质，像日常的社交跟朋友之间的派对聚会都能够轻松 hold 住全场。想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大牌香水，专柜千元的定价可能会让人望而却步，但是今天618年终大促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破价福利，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不需要额外凑满减，单瓶直降700加，全场统一价刚刚提到的这5款今天价格只要299，对比专柜的价格来看，一瓶就能省下大几百，性价比直接拉满。最最划算的是，哪怕你一次性入手2瓶3瓶，哪怕是入手3瓶，总价还不到900块钱，要比专柜单瓶的价格还要合适，就能够轻松集齐多款大牌香水了。那么大家在下单的时候注意留意一下啊，各个香水它的效期在详情页面当中都有仔细标注，大家按需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618限时福利，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五款大牌经典的正装香水啊，全部都是正装，今天统一价299，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领各位来看一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做啥东西都吃啊，只会害了你啊，喝也是一样的啊，不明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啊，咱们轻易干嘛呢，不能往你的嘴里整啊。来自浙江绍兴的陈女士，下了夜班之后呢，回到宿舍，看到宿舍的室友泡着一瓶药酒啊，顿时她就馋了，倒出来一小口啊，直接喝了下去，随后呢就去洗衣服了，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口中麻木、全身麻木、酸软无力、头晕、恶心、心悸这样的症状，于是赶紧被朋友紧急送往了绍兴市中心医院的马鞍院区。那么到了医院之后呢，大夫一看这个症状，就赶紧问室友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感觉看着这个症状不是很对劲儿啊，他是吃了什么东西或者喝了什么东西吗？结果室友就说了，说他把我泡脚的药酒就当成酒给喝了。说明一下啊，这位女士没有经过室友的同意啊，下班回去一看，哎呀，桌上有瓶药酒啊，倒一杯喝了。但实际上这酒是干嘛的呢？是人室友拿来泡脚用的。所以这个药酒当中添加了叫做雪上一枝松和草乌，这两个都是剧毒，还有一个剧毒的叫做乌头碱。这类药材呢本来是用于泡脚的，然后因为这个瓶身上也没有什么标签嘛，结果就没有想到让这个嘴馋的室友啊，这个吧唧吧唧，这个吧唧到嘴里去了。医生介绍，像纯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2至4毫克就可以导致重度中毒，甚至是死亡，危险程度类似于砒霜。最终这位陈女士经过洗胃、补液、阿托品对症治疗等等急救抢救，最终转危为安，住院一周之后顺利出院了。然后我在下面看到好多人都在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说而且这个东西是会造成后遗症的，所以医生也特别提醒，不明的药材和偏方泡的酒绝对不能替代药品。如果出现了误服，也出现了口唇麻木、心慌、胸闷这样的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千万不要自行诊疗啊。其实从小我们就学过，对吧，陌生人给的吃的，陌生人给的水不要喝。怎么在陈女士这儿室友不算陌生人是吧？关键是室友也没给你啊，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你也不能随便往嘴里边整是吧，偷喝人家的酒，结果是人家泡脚用的药酒，关键还是剧毒。网友说，哎呀，这大馋丫头什么都想尝一尝。当时可能心里还寻思呢，哎，我就喝一口应该不会被发现吧，对吧，就算是梅毒咱也不能拿起来就喝吧。而且我看下面还有网友留言说想起我大学同学啊，跑人家宿舍啊，拿起一瓶红牛哐的一下就干了，然后干嘛呢，吐出一嘴烟头。把人宿舍里的烟灰缸啊给喝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立选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上下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霍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杭州小雨，22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阴，22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3: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面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比如618